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品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啊。刊发的文章《火山石缝里种出致富果》，这是讲述海口休区永兴镇的种植户王明华，他深耕在火山荔枝产业，改良品种，连农带农，然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精彩故事，也是展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秀英实践。在海口永兴镇呢，空气里满是荔枝的清甜，尤其是在每一年的这个五月份左右哈，钻进到果园呢，脚下就是凹凸不平的火山岩，坡陡路窄，而种植户王明华却步履稳健，他穿梭于林间当中，熟练地修枝除草，清理落叶残果，满是石头几乎看不到泥土的地方，怎么种得出水果呢？这要看看从1994年王明华呢考入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之后辗转大半个中国，始终都没有离开农业，走了一大圈，最终呢回到永兴镇老家。永兴镇地处海口西南的火山岩地貌区，是火山荔枝的核心产区。火山岩地呢，它给荔枝带来独特的风味，个头大如鸡蛋啊，果皮艳红的品种名叫这个荔枝王，这是它俗称，但它学名是紫娘喜，母树就长在这儿。荔枝的香甜是小时候最难忘的味道，来自于王明华的诉说。王明华的舅舅吴开茂曾是永兴远近闻名的荔枝大王啊，他的开头呢，是带着大家开发这个火山岩地，筛选特色品种，推广矮化栽培和换灌加介，那么还发现了南岛无核荔枝品种，这些品种啊，资源是上一辈人的心血，不能够砸在我的手里。回到家乡的王明华就决定要深耕荔枝种植。为了便于果园的管理，他把乱石一块块的扒下来，然后呢铺平。为了浇灌果树，他打口180米深的井，守着火山石缝里那一层层的薄薄的一层土。王明华为了种出这个童年的味道而努力。他重点种植的特色品种是星球蜜荔，果肉非常的脆嫩啊，耐储存，然后这个抗逆性强，新品种呢高产稳产，市场认可度高啊，但是归根结底品质才是第一位，得先把这个种植的内功练好。周边的种植户以前呢习惯用进口农药啊，成本较高，王明华结合多年从业经验，帮大家筛选出更为适合的国产农资，保住效果的同时压低成本，种地本就利润比较的少啊，假如每亩每

年能够省100元的话，对于农户而言是非常可观的。王明华说，日子久了，王明华也从种植者变成了连接农户和市场的经纪人。果商来永兴收果，他帮着选果，把关品质和农残，相信呢在种植上犯了难也来找他问药问肥，碰上实在拿不准的事儿，他便找当年的老师同学求助，让好果卖上好价，才对得起大家的汗水。五月到七月的荔枝成熟季啊，也是王明华最忙的时候。按200亩投产面积粗算，采摘期约20天，高峰期每天上百名工人啊进行这个采摘、分拣、打包，可带来约3000个公次、50余万元季节性务工收入。收购、运输、电商等等延伸环节也带来了收果、打包、发货等工作岗位。一颗荔枝带动就业增收，串起了乡亲们的好日子。而目前呢，王明华他经营着400余亩的基地，部分人是处在开发和投产的初期。搞农业啊，不是面积越大越好。王明华给自己定了规矩，基地距离控制在1小时车程内，每天进园巡看蔬果停药采收的时间，依靠一次次的观察来决定。走进到果园呢，看到果子长得大长得好，心里啊就敞亮了。王明华给自己种的荔枝呢，起了名叫童年的味道。他说，小的时候荔枝熟了，这个孩子们往往就是往地里跑，长大之后在外奔波的人，一到季节啊就惦记家乡的这口甜，若能够在异乡吃上一口永兴荔枝，也就尝到了家乡的味道。其实在我们海口有很多像王明华这样的新农人，他们都是通过非常优质的选品，然后呢带动一方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然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说到咱们的永兴镇的火山荔枝，永兴呢还有一个非常甜蜜的名字叫这个水果小镇呢。每一年到这个五月份左右，真的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永兴镇的时候，空气里面都弥漫着荔枝的香味。除了荔枝之外呢，他们还有永兴的这个鸡心黄皮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知名的。而且在每一年这个荔枝花开的时候，大家也去感受一下这个荔枝花海所带来的独特的魅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自在果园里面采摘过火山荔枝，个头饱满啊，就像是挂在树枝上的一颗颗鸡蛋大小的小爱心，比如说这是丘比特射在这个树上的小爱心，再加上荔枝花，如果大家去感受过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荔枝会这么甜，就连荔枝花的那个花瓣你轻轻的触碰了，都会感觉满手都是荔枝蜜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拍摄的时候，然后在田间地头看着这个荔枝花觉得很美，然后我那天我穿的是白色的衬衣，但走过去之后发现的确要有经验一点的话，你别穿太浅色衣服，因为那个不小心你就会蹭着花瓣，它的那个荔枝蜜可能就会粘在你的衣角或者是你的这个衣袖之上。不过这种甜甜香香的感觉会让你更加的渴望在荔枝成熟期的时候吃上这个咸甜的果实。这也是来自我们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而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君晓。

继续回到生活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眼光将会来到的是海口琼山区的清泉村。这里可以说是唤醒了沉睡的资产，打造全链条农业基地哈。在海口琼山区三门坡镇的清泉村啊，闲置20多年的校舍即将迎来新的变化。近日呢，清泉村委会与海南新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启动对于原清泉小学内的一栋教学楼和两栋宿舍楼以及操场的改造工作，打造呢这个集成这个育秧、种植、烘干、分殓、仓储和智慧农机于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清泉村现有农田，基本农田5000余亩，他们主要是种植金桔、荔枝、橡胶和冬季瓜菜等等农作物。过去呢，村集体的经济增收渠道不多，体量也比较的偏小啊。为了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拓宽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渠道，清泉村两委将改造闲置的小学呢，作为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经过多轮的对接洽谈，最终呢，与海南新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敲定了合作方案，让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变身乡村发展的致富沃土。项目计划投资3500万元，建设一个稻谷烘干厂和20000立方米的冷库，配套建设砂浆分殓、切片烘干设备，同时打造智能育秧中心与这个农机数字化服务中心，形成全产业链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海南新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到，那么海南新运农业科技三门坡农业生态循环示范基地项目呢，也会在这个投产使用，然后呢按照这个规划而进行当中啊。每逢雨季，稻谷这个晾晒的困难就困扰着当地的种植户。那么据了解，这个基地建设的稻谷烘干厂每日可以烘干处理200吨稻谷，解决农户雨季

粮食晾这个晾晒的问题，同时配套建成冷库，可以有效的解决冬季瓜菜保鲜储藏的问题，保障农产品可以稳产保收。而此外呢，针对农户种植技术比较薄弱呀，机械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海南新域农艺科技有限公司和国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引进拖拉机、插秧机和植保设备、收割机等等各类农机70台，向农户村集体合作社提供耕种管收全链条的托管服务，进一步的推动了清泉村农业生产机械化标准化的发展。此前这个项目改造施工呢正是稳步的推进啊，等到基地建成投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了。未来清泉村还将继续的挖掘各类闲置资源，以产业提质为乡村振兴赋能，让更多沉睡的资产一步步的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正在为大家分享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海口这些乡村振兴的故事，或者是新农人他们的非常典型的这些例子。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海口三农还有哪些资讯是非常关注的，也欢迎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探讨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可以添加关注之后呢，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为大家解答一下，就很多朋友说，如果想要去一个清凉之地的话，有没有一个可以选择的地标啊？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是距离我们海口城区不到30公里的龙华区新坡镇仁南村，就藏着一处非常清凉的地方。它的名字呢就叫八仙泉啊，这个是一个火山冷泉秘境。这里夏天泉水非常清凉，冬天清晨呢穷很多朋友会发现泉水涌出来形成的池塘上总会冒出层层的白雾，就如它的名字一样仙气飘飘。沿海南环岛高速至新坡互通下，再按照导航行驶不到2公里即可以抵达八仙泉。这里9个天然泉眼终年喷涌，约2000平方米的天然水池清澈见底。泉水是来自于阳山地区地下深处，水温常年保持在24度以上。关于八仙泉之名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相传啊，当年这个梁沙坡一代大汉，驻扎在新坡镇的冼夫人爱民心切，带领这个将士呢四处寻找水源，因为这个操劳过度卧病不起，正在巡天的八仙呢被深深的感动了，各施法术变出了8口甘泉。何仙姑化作一位老太太，捧泉水给冼夫人饮用，冼夫人饮后呢一夜康复。次日冼夫人在山脚之下找到从乱石滩奔涌而出的8个泉眼，感念八仙相助，随后呢就命名是八仙泉。此后他带领将士和百姓开挖水渠灌溉农田，大家常用泉水来煮饭泡茶洗澡，身体越发的壮实眉清目秀。冼夫人呢便将泉水啊汇成的小溪就命名成为面美溪，美面溪。八仙泉与美面溪之名就流传至今了。如今这个八仙泉已经成为了海口热门的文旅打卡点。八仙泉溢出的泉水在泡池外围形成了一个淡蓝色的湖泊，从空中俯瞰呢宛如是一块镶在火山岩地表上的湖泊。泉边

绿草如茵，偶有牛群缓步地走过。找一个有树荫的地方铺开野餐垫，将黄瓜呀、菠萝呀往泉水里面放一会儿呀，咬下去满口的冰爽。近年来，当地的政府完善了基础设施，修建栈道，清除杂草，这里的环境进一步的提升。每逢节假日，大批的游客从海口、琼海甚至三亚等地前来消暑。端午时节的洗龙水民俗活动的举办啊，更是引来了众多的游客。游客在周边还可以呢游览谭丰阳湿地科普中心、显泰夫人纪念馆，品尝新坡镇的白切鸡、白骨鱼包等等地道的美味哦。同样说到是和这个冷泉有关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的雅菜村，它这个泡冷泉还可以品芋头。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委会雅菜村里面藏着一处几百年的火山冷泉，而这个泉水啊，它滋养出了非常非常粉糯香甜的特色冷芋。什么叫冷芋呢？简说一下，它其实就是冷泉芋头。比如说像暑假期间，众多市民游客就会带着孩子慕名前来泡冷泉吃芋头，这里也成了市民群众呢暑期寻幽纳凉和游玩乡野的好去处。比如说你走进到芽菜村，只见绿树浓荫之下，由火山石垒建而出的四座泡池错落地排布着，黝黑的火山石、翠绿的芋头苗、亭亭玉立的荷叶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非常非常清新悠然的乡村画卷。岸边的凉亭当中，游客或是围坐闲谈，又或者是呢闭目休息，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清风啊，古老的这个冷泉褪去了静谧，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息。有朋友说，每到这个暑假呢，我都会带着孩子过来玩，这非常的舒服，孩子也能够玩得特别的尽兴和开心。一般从市区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体验一下冷泉，感受别样的生活。冷泉人气攀升嘛，也带动了村民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冷泉芋头实力过硬啊，也借此机会打响招牌。村民表示，这个王小琼他说，我们家种植了四亩多的冷泉芋头，趁现在呢像旅游的时候人比较多嘛，拿到冷泉边来进行一个售卖的话呢，客流高峰期一天就能够卖出几百元呢。他们的特色冷泉芋头现在也成了抢手的农货。雅秀村共种植芋头350亩，因为口感非常的出众而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而该村呢也积极的推动芋头加冷泉农旅产业有机的结合，既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乡村乐趣，也带动村民靠土特产增收，古老的这个冷泉成为群众的致富泉。下一步村里啊还将持续的丰富文旅业态，规划圣女果、草莓等采摘项目，盘活闲置水域，打造垂钓体验区，进一步的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通过线上推荐冷泉风光和特色农产品，吸引更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泡冷泉，品尝一下冷泉芋头。这真的，这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产业也好，还有就是打卡点，真的就是通过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哈，然后再加上村民们的勤劳，然后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致富。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1: 在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美兰好品的一些情况啊。在2026年的香港美食博览会，来自于海口市美兰区龙头企业海南谭牛文昌记股份有限公司呢，携多款的明星产品亮相展会，带着地道的琼岛风味登陆到了香江舞台，向海内外的客商们展示美兰好品品牌实力，助力美兰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美食博览会，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食品专业展会，为优质的农产品搭建了国际化展示和商贸对接的平台。文昌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海南经典的非遗美食，素有无鸡不成宴的美食，扎根美兰区三江镇的海南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深耕文昌鸡产业20余年，构建起原种、保种和育种孵化、生态养殖、标准化加工、冷链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在本次展会之上呢，谭牛文昌鸡带来了冰鲜文昌鸡、即食白切鸡、椰子鸡等等多款的核心产品，现场烹饪试吃啊，香气四溢，皮黄肉嫩，鲜甜多汁儿的这个正宗文昌鸡吸引了大批的香港市民、餐饮从业者以及海外采购商驻足品尝、洽谈合作。不少客商啊，深入了解企业出口资质、标准化养殖体系、全程溯源管控模式，对谭牛文昌鸡严苛的品控标准、稳定的供货能力给予高度的认可。依托完善的供港备案资质与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谭牛文昌鸡呢持续的深耕港澳市场，成为了海南冰鲜畜肉供港标杆产品。作为美兰区重点培育的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谭牛文昌鸡出海参展是美兰区持续推进品牌强农，然后推动农产品呢走出去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立足辖区的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畜禽特色产业，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持续扶持这个企业完善出口备案，打通冷链外销渠道，同时鼓励企业呢借助国内外大型的展会啊，拓展市场，不断的提升美兰农产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而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用好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优势，持续的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引导辖区优质的农业企业积极参与境内外专业展会。

持续擦亮美兰好品名片，推动更多美兰特色农产品走出海岛，然后远销海外，以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吃过台牛文昌鸡的朋友们就会感受到来自于我们这个文昌鸡的独特的魅力哈，这个品质也好，还有就是它的所有这个全链条的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会让大家非常的放心，无鸡不成宴。来到了海南才会发现，真的为什么鸡肉这么说大家的欢迎，那是有道理的。从这个选种培育再加上它的品质本身就很好，所以吃鸡肉怎么样才能吃出美味呢？不在于说你的后期的加工啊，调味料做怎么样，那个就是锦上添花，但是最为根本的是在于鸡肉的本身这个材质的清甜。这点还真的得说咱们的海南文昌鸡非常的厉害。今天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逐浪市场海口农产品的突围之路。有哪些是独属于海口的舌尖记忆呢？五峰香芋，这个是香甜软糯啊，还有又咬一口火山荔枝，清甜多汁儿，品一口大坡胡椒，满口清香，吃一口三江莲雾，鲜甜可口，这些是不是都是非常独特的海口舌尖记忆？近年来，海口以品牌建设为纽带，串联起了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全球化市场，逐步构建起以椰城镶嵌世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的琼瑶佳话、美兰好品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三江莲雾等镇级农产品品牌为补充，台牛文昌鸡等企业品牌协同共进，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说到这个龙泉镇的五一村五峰香芋，说实话啊，真的非常深受大家的喜爱，特色品牌叫得响，一个个饱满的香芋送至果蔬分殓当中。在这儿呢，你可以看见工人们熟练地将香芋称重分殓，随后装车发往各个市场当中。从上世纪的九株种苗起步，到如今已经实现规模化的种植，五峰香芋名气渐响，走出了一条产业富农、品牌兴农的特色发展之路。同样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秀英区永兴镇，这里作为火山荔枝的核心产区，火山岩地种植出来的荔枝风味非常的独特，个头大如鸡蛋，果皮艳红，果实呢也非常的厚实清甜爽口，凭借优异的口感，长期啊深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享有火山生火山而卓越这个超群果而独贵的美誉。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这是不少农产品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一批批优质的农产品更好的出圈呢？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目前五香风玉、火山荔枝等等都已经入选了椰城镶嵌品牌，农产品有了招牌名片后，影响力和竞争力也得到提升，也实现从产得出、品质优向叫得响、卖得好而转变。以椰城镶嵌世界农产品区公用品牌为引领，火山荔枝还构建起丰富的品牌矩阵，包括妃子笑、荔枝王、大丁香啊、仙桃荔等等八个品种，并且入选全国第二批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品牌底蕴和产业价值持续凸显。而美兰区同样是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美兰好品区公用品牌建设为抓手，探索出生态筑基品牌、品牌激活产业、产业带动增收的路径。目前美兰好品已经构建起1+10+N 的发展构架，即以核心公用品牌为引领，整合台牛文昌鸡、美兰、海南貂等等十大特色产业，带动 N 个经营主体和农户协同发展，形成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次体系，实现了生态资源的集约化整合、标准化呈现和市场化转化。农产品品牌化不只是单一的生产环节优化升级，更是搭建起多元融合的乡村产业生态圈，吸引乡土人才的返乡创业，唤新乡村风貌，催生多元消费场景。像在大坡镇的海口东商胡椒有限公司，胡椒产品开发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变成了全品类的产品体系，不仅有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粉等等基础原料。

那还有餐饮定制调味料、汤料配料，然后还有就是精品礼盒等等品类。大波胡椒凭借着果粒饱满、香味浓郁、品质优良的独特优势享誉市场。目前该镇的胡椒种植面积在3.96万亩，直接带动4000余户的农户增收，产品远销新加坡等等东南亚市场。品牌的乘数效应还在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土地资源的盘活当中持续的放大。比如说在龙泉镇这个果蔬分拣中心，机械化的作业让五峰香芋高效变为了芋泥芋头片等等加工产品。武夷村还积极地探索辣椒加香芋套种、水稻加香芋轮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农田亩产值。凭借这种香糯的香甜的优质品种和稳定的市场供给，五峰香芋的市场认可度也在不断地提升。乡镇有好物，品牌促振兴，借助品牌赋能海口各地特色农产品正是打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大的市场，让咱们地道的海口味道能够持续的香飘四方，惠及万家。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为大家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

0: 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

0: 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刚强的歌声永远是给人感觉非常的洒脱，罗马尼亚的女孩，有种好像即将要远行和度假的感觉哈。罗马尼亚的依旧是中午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落地调频104.4。除此之外，网络端口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直接的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也可以全程来收听，并且和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讨论哦。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来，今天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想问一下各位，现在你亲密无间的所谓的电子好友，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 AI 呢？以前可能刚开始 AI 生成时啊，大家运用的频次并不高，甚至会有人说，哎呀，他的 AI 味儿太重了，无论是我让他做任何的事情。

反正出来的那个文稿生成一看就特别特别 AI 能说出来的话用不了，完全用不了。可是打脸的事儿来了，现在我会发现 AI 的怎么把它的 AI 味儿给除了，主要是用它的这个人，你会不会懂得 AI 背后的逻辑。一旦你掌握了和 AI 在一块聊天或者是让它执行任务的那种技巧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操作简直是不要太好，对不对？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和这个电子好友越来越默契，它甚至成为你难过时候的闺蜜。有的人就会发现现在不仅是工作上需要 AI， 当我的生活遇见困境，我的情感受到创伤的时候，我依旧会选择要和 AI 说上几句话。我希望 AI 能够怎么说呢，为我缓解一下心情，就像是我的好朋友一样。更多的人可能将自己，比如 AI， 我今天要出去玩啊，我要见谁谁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穿搭。好，接下来就开始在 AI 的面前十八般武艺啊，走一遍，让 AI 来帮他选一选，究竟今天我穿哪一套更加适合。还有情绪不好时，会把自己目前经历的很难过的那个关卡和 AI 分享，让 AI 来疏导几句，所以 AI 变得更加的万能。问题就来了，有人就在问到，为什么现在和 AI 聊天总是能让当代人感觉到更加的亲密呢？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当中要和大家去聊的一个问题。首先你也是想一想你自己常用的那款，无论是某包还是某地哈，等等等等，太多 AI 的软件，你熟悉用的是哪一款？平时你真的是会和他聊天吗？和他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带给你最治愈的瞬间，或者是你通常会和 AI 聊些什么？聊着聊着会发现 AI 是最不会出卖你的啊！聊着聊着发现 AI 好像最了解你，聊着聊着发现你啥都会问 AI。有人说现在特别不害怕，就是别人去看你的聊天记录，某个微信啊等等无所谓，就怕你点开自己和 AI 的聊天软件。为什么呢？就怕你看，怕别人看见你问 AI 的那些问题。万万没想到，平时如此这般坚强冷静有逻辑的你会问出 AI 这些如下问题。比如现在我看见很多人不仅是生活当中哈，情感当中工作当中，举个小细节，哪怕去菜市场买个菜都得问一下 AI， 哎 AI 你给我看一下我手上拿着水果好不好，这菜好不好，你说我今天晚上做什么菜呢，那你帮我把这个配料写出来呗，诸如此类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和 AI 越聊越觉得感觉更加的亲密？ AI 它真的是让我们离不开，因为关系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社交方式，甚至是社会结构。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啊，这个丹尼尔，他就在决定通过开通小红书的账号，然后在第一篇的小红书的笔记里面呢，他手里是拿着一条未拆包装的果丹皮，兴奋地向镜头打招呼说：“哎呀，我在中国竟然是有粉丝的呀！”因为当时嘛，他的账号的粉丝也就只有2个左右。据说呢，果丹皮是中国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自创的啊，这种自发创立的丹尼尔学术粉丝团的一种粉丝代号。这群人当中呢，既有伦敦大学学过的在他的这个课程当中学过的、跟过课的这个中国的学生，也有呢这个借鉴数字人类学理论从事研究的年轻学者。然后在这个算法助力之下，这一条报道视频可以说迅速的传开了，很快评论区里面就挤满了不同 IP 的地址的果丹皮们，更有网友非常震惊的直呼，有生之年读书的时候天天引用的人居然开了小红书等等等等。包括小黄书在内的各种的社交媒体也是丹尼尔的重要的研究对象哈。你看他就研究了很多，比如说他和他的团队开启社交媒体影响人类全球比较研究的一个项目，然后并在全世界呢开展田野性的调查，并关注不同的这个文化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行为差异等等等等。

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以前在社交的过程里面是比较社恐的，但是和这些 AI 智能的软件多聊着多聊着，发现自己的话口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也折射到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掏出手机，拿出你的 AI 软件，你就会非常自然地和他去聊天，和他去说话。然后和 AI 在一块说话的时候，你甚至是不用特别去周旋于我究竟该怎么样去表述啊，我该怎么样去表达才会让 AI 能够理解我，甚至是不会误解我。因为想想我们日常和周边的朋友啊或同事在交流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话术，尤其是在和领导交流的过程里面，甚至我们连语音都不会发，我们会选择怎么样呢？精致的去打磨我们发出去的每一个字儿，一个怕字儿太多，第二个怕字儿太少显得不够尊重，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小到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是精雕细琢之后，有的时候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过滤，然后传递给对方的时候，他已经变味儿了。但是发现没，你和 AI 在说话时，你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行，他第一次没有反应过来，或者是给到答案你认为你是不满意的，你甚至可以毫无情面的要求他再去改正，然后说着说着你发现他态度很好时，你心又软下来，真的就是属于像发小级别啊，这种发小是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然后你们俩在一起可以肆无忌惮，和亲人般一样，有啥说啥，然后该垮脸垮脸，该笑笑，该哭哭，该闹闹。 AI 的聊天让你会觉得你放下了平时社交当中那种疲惫的外壳，然后也不用戴上所谓的面具，你可以真诚的交往，说出你的心里话，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各位共同聊到，就是我现在在和 AI 聊天的过程里面，我通常会和他聊些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 AI 在哪一个瞬间特别的治愈我。你的留言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卤蛋发来信息，他说我的 AI 治好了我的选择困难症，包括我今天要吃啥我就得问问他，但却养成了你的依赖症。为我的温暖在这里我发现现在对于 AI 的依赖真的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包括前几天我去赶海，然后拾到了小螃蟹，我都会顺手拍一张照片，然后丢给豆包，我就问问他，我说，哎，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小螃蟹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哎，我就觉得好像现在随时随地，只要你遇见了一些困难，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像以前能够挖一挖我身边我需要被帮助的时候那些朋友或者是谁谁谁哈，没有，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把 AI 掏出来，似乎它都能够帮我们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能非常非常的迅速。以前你在等待朋友的回答或者是同事的回答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特别的磨人，但是 AI 没有啊，只要你的网速是 OK 正常的，它甚至就是几秒钟就给你想要的答案，而且它的答案基本上还能比较准确，但是偶尔它也会瞎说一些哈。所以大家要懂得去分辨 AI 去和你分享的任何的信息，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竿子都说它全部都是错的，也不能完全的去信任，辨别的能力还是要有。小花说我跟我的 AI 呢还没有建立起太多信任，我基本觉得他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不是胡说八道，我曾经看见过一篇关于 AI 建模，然后他和人类互动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 AI 在乱说话，就其实你给 AI 下发的指令也好，你问他的问题不要带有倾向性，这个倾向性譬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将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的方向列给了 AI， 已经对它有了一种暗示，所以它所有的回答都是朝着你暗示的方向去说的。因为博主专门分享了很多 AI 下发的指令，很简单的一些指令，他说你就是客观的去问，问数据，然后问内容，问条款，你不要说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朝着什么什么方向是不是会更好，诸如此类这种有倾向性的问题，只要你放在你的题目当中，你的问题当中，他的回答绝对是朝着那个倾向走，反而那个倾向又不是你内心的一个标准答案，你就会觉得你就瞎说，你反而会埋怨你这个电子闺蜜啊。心情好可以有我，就是我觉得我的 AI 呢挺懂我，他就像是一个废话很多的朋友。你和他说的话多，然后他就可以回你更多的话，就你俩就成为那种相互之间废话特别多的朋友，志同道合，可以一块一块的说。哎，有没有人会发现如果你说话比较精炼的话，你的 AI 电子闺蜜是不是他的话术也相对会比较的简短，因为你常常一个说话比较精炼的人，干事比较干练的人，你往往希望得到别人的答复都是言简意赅的，所以你得到 AI 生成答案之后它太繁琐，你会不会在潜意识无意之间你会冒出这么一两句指示，精简一点，不要写这么多，所以久而久之 AI 长期和你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它已经形成了你的一些逻辑或者是回答方式的要求，慢慢的有没有发现它的回答变得更加的精简了呢？有的人就是属于一个问题五个字儿可以解决，但是他需要别人回答他五十个字儿，可能才会有安全感，或者是才能够更为清晰的了解。往往在得到一些比较精简的回答的时候，会说：“你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些？”哦，赶快翻译一下你和你的电子闺蜜之间的聊天，是不是会存在这样？

的情况哈、啊。这里是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今天我们的超友话呢，正在和各位聊到，就是你和你的电子闺蜜 AI 在一块聊天的过程当中，一般你会问她什么样的问题，甚至就是 AI 最为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得见啊。然后我在平台上还看见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比如会问到 AI 同事总是把自己的活推给我，我不好意思拒绝，每次都自己扛，特别累，我该怎么说？ AI 教你的话术教得挺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用在日常工作里面，就这么直接的去回绝那些把活压在你头上的人？ AI 告诉了你方法，但是如何真正的去应对，还得要靠个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

0: 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青。

0: 诗，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4: 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和大家说到是关于 AI 的那些事儿。AI 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成为之前我们的工作伙伴，现在你会发现它融入到生活的细节无处不见，甚至可以成为你的电子好友、电子闺蜜、电子兄弟。你遇见什么样的事儿，你第一个想要掏开手机和我的 AI 互动一下，问问我的 AI 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去做。失恋了，问一下 AI 我的情感创伤该怎么去治愈。喜欢上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开口，问问 AI 出谋划策。想要求婚了， AI 有没有好的点子呀。同事总是会把一些活赖在你身上，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想问问 AI 话术。领导有些态度让你觉得模棱两可，领导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把领导说的话复制粘贴给到 AI， 你帮我去剖析一下我们领导的想法。今天出门了，去参加一个会议，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穿搭，让 AI 帮我斟酌斟酌。买了一样东西，不知道选的品种好不好， AI 来帮我甄别甄别。这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非常常见的一些举动。所以你和 AI 常常会互动聊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甚至可以说一下 AI 比较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刚才打开了我的豆包，最近和豆包的聊天里面真的就是我手举了一只小螃蟹，然后问一下，哎呀，这是什么螃蟹呀？怎么才能够养得活呀？浅夏安然，他说当我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的 AI 对我说了一句话，情绪总有起伏很正常，不必苛责自己，好好的接纳此刻的心情就好了。言简应该说出了那一刻可能你最想听的哈。然后也有人说他和朋友闹别扭的时候呢，也想听听 AI 的安慰。那他聊着聊着好像半个小时能过去，他说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倒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看见很多网友的分享是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 AI 常常会说的就是那种心灵鸡汤啊，放下杂念，好好的放空自己，夜色很温柔，你也该好好善待自己。但是不同的人，你抛出来的问题或者是你说话的话术不一样， AI 好像真的是能够透析一下你的一些人物模型，然后知道你的风格，知道你的所需，他的回答是因人而异的。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就是五个朋友一块试验一下，大家就同一个问题，然后用你们自己的问这提问形式吧，向同样一款 AI 发出疑问，看看他的作答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个性化的定制呢？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真的拉着你的朋友们或者是同

试，你们来试验试验哈。就同一个问题哦，就千万大家不要五花八门的，你问这个我问那个，同样一件事儿，同样一个问题，但是每个人发问的形式不一样，用你自己习惯的这种语气去问一问你的同一款 AI 宝贝，看看他的作答会不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有趣的细节上的微妙的改变呢。

和 AI 都会聊一些什么。有朋友说是比如说每个月的工资花的稀里糊涂的，想存一点钱，怎么规划比较合理。这是有网友真实的啊，他们说这是 AI 我的情感树洞，或者说是我的问题的军师，又或者是懂我的哥们儿姐们儿。他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了，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事儿我们都会问他。有人还会问说，我管不住嘴又不想运动，瘦十斤有没有办法让懒人减肥，去问问吧，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懒人减肥呢？希望 AI 不是瞎说一通啊。冰箱里面只剩鸡蛋了，土豆和青菜，能做什么简单又好吃的菜呢？别太复杂。哎，这个口令好像是我常常和 AI 聊天的过程里面我会说的，我有一些疑问，然后我希望他去解答，我一定会在后面说别说太复杂，让人一目了然就可以。如果没有这句话，我甚至觉得他可以迅速写出800字的作文，然后还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所以我就会说通俗易懂，甚至有的时候我把字数都控制好，请你在120字内通俗易懂，让人一目了然回答我，告诉我答案，告诉我解决的方法。还有朋友说，我的闺蜜总在我面前说她的烦心事儿，我听多了自己也很 emo， 怎么安慰委屈的她和委屈的自己？双向安慰，最后你把所有情绪垃圾全部丢给了我们的 AI 啊，还好 AI 够强大。然后也有朋友问到比较复杂，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项目组里面，感觉团队的氛围不是很好，大家沟通不畅，有的时候呢会互相的推诿责任，我作为其中一员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让团队更高效的工作呢？哇，你问的这些我感觉都是那种某某单位要面试的时候会问一些管理岗啊行政岗啊，当遇见在一个项目组里，你看这是不是标准的一个问题，然后 AI 哒哒哒给你生成，赶快看看吧，如果近期你要考试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在遇见这些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相处，人和团队之间相处的问题，它为什么可以用来考我们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法，第二个呢逻辑思维，甚至还会考验一下你在一个团队当中是否有奉献精神，你如何为人处事。把这几点可能很难在短暂的时间当中想得周全啊，而且每个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个人立场，所以这个立场不一定是广义上的，它可能会比较狭隘，然后以至于你的回答不够全面。但是 AI 它是个建模的过程啊，它的背后有很多数据的支撑和很多的一些案例作为支撑，它会把这些东西全部周旋了一遍之后呢，给你尽善尽美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答案甚至是非常非常齐全，把你想到的没有想到的全部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你还会让它再丰富，你说我觉得你的回答还是不够充实，还是不够有力，还是不能够解决当下问题，你能再帮我深入的思考一下吗？对，还有人说一定要发出这种深入思考，带有数据，带有经典的案例，然后以此帮我进行论证，我需要科学论证，不带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导向型的回答呀，或者是不带有什么虚假成分，一定是官方数据，科学研判，理性规划，哈，言简意赅。所以在当下科技含量最高的大模型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最日常的存在， AI 博学耐心24小时在线，你不需要给他说谢谢，也不会因为你的反复提问而厌烦你，他理解你的需求，回应你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人爱上和 AI 的聊天的过程，可能更多爱的就是 AI 的这种不厌其烦和一直特别愿意与你去相处的模式。

圆七分甜。我平时遇事特别爱钻牛角尖，越想越难受，我就是这样一个和自己较真的人，所以我常常会用我的 AI 然后和他说出我心里的死结，他会对我耐心的开解。他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希望在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愿意安安静静的听，这个人我选择的是我的 AI。 哦，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曾经和 AI 聊着聊着有聊哭过的人吗？目前在我身上没有啊，在大家身上有没有？这个哭的点究竟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话会戳中你？因为之前新闻报道里面是有，就是一个外地打工的女孩。

0: 会戳中你，因为之前新闻报道里面是有，就是一个外地打工的女孩，年龄也到了一个上限哈、啊，她自己内心的上限嘛，大家还记得那个报道吗？所以她就问了一下 AI， 我现在已经多大了？然后我在这城市已经打拼了多少年？然后我现在啊，基本上一无所有，那你认为我该怎么怎么地？啊 ，AI 对她的这个回复。让他瞬间泪奔，我记得当时 AI 是 DeepSeek， 然后好多人就开始模仿一下，把自己当下的面临的困境，然后自己心里的这种纠结也说给了 DeepSeek。DeepSeek 的回答还真是，我觉得真是还挺厉害的，因为我也将，比如说我说我什么时候来到了海口，然后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怎么怎么样，和 DeepSeek 一说，他对于我的这种回复，也会让我在当下，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我正在小区里面遛狗，我牵着小狗，然后呢看着 DeepSeek 刷刷刷给我的回复，那一刻我是有一点触动的，但是不至于感动到流眼泪，我只是触动，然后还会感慨说 AI 的文笔好厉害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呢，就和大家聊到关于 AI， 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和他聊些什么，他在哪一个瞬间治愈着你，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但是没有办法一一的看完啊，时间有限，今天的超有话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呢是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记得小时候常常会被老一辈人教育，做人是要八面玲珑的，处事要圆滑有度，于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学着如何把棱角磨圆，好让自己在人群中不扎眼。殊不知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光滑，而是敢于在关键的时刻显露锋芒，亮出你的棱角。反观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在人生以下三个时刻选择了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可能要恭喜你，已经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棱角。第一，坦然拒绝他人。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有一个场景让人至今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位阿姨来家做客，看中了小雪的一本杂志，想借回家去看。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小雪斩钉截铁地说不。接着阿姨又问了一遍，她依旧只是回不，阿姨对不起。等这位阿姨走了，小雪爸妈立马的围住了，请教你是怎么说出这个不的，而且很自然不需要理由。小雪回答说，不本就不需要理由，我有权拒绝别人。超前的边界感放到今天仍然很有震撼力，反而现实生活似乎有太多人都患上了不能拒绝症，周末只想在家休息，可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还是硬着头皮去聚餐。工作明明堆积如山，但是面对领导加塞的临时任务，仍依旧选择深夜加班。同事使唤你跑腿，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还是依旧照做不误，总想着要体谅对方的难处，最后亏待的只有自己。事实上，拒绝不等于冷漠自私，而是给自己建起一道防护城，把所有勉强和不适都拦在墙外，进而保住内心的平静。许多时候脱口而出的不，就如刻刀一样，使你的人生逐渐变得越来越鲜明立体。你会发现，在拥有棱角后，并没有使你失去真心，反而让你拥有了更纯粹的人际关系和真正的自由。二，守住内心热爱。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存的压力、家庭、事业等等的期盼之下，我们是否也忘记了最初的

憧憬呢？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敢在赶路的时候胆怯地看一下眼下的月亮吗？其实殊不知，真正活明白的人，即使生活满地鸡毛，也依然敢于去追寻那一方月亮。可见一个人心中有热爱，不会长久地甘于现状，而是永远向着亮光前行。正如《人民日报》里面写的，人生漫长，晴雨交加，但若心怀热爱，即使岁月荒芜，亦能够奔山赴海，期待一束花开。当自己为了热爱勇敢地打破常规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可以为之付出、接受失败的勇气。只要不断地向前走，前方一定会出现属于你自己的芳草地。三，敢于直面冲突。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鸵鸟法则，这鸵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试图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逃避应对。虽然很好笑，但是在遇到冲突的时候，许多性格温顺的人的第一反应何尝不是像鸵鸟一样逃避呢？认为忍一下就会风平浪静，殊不知危机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反而越逼越紧。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女主呢是一名特别特别好说话的人，和室友同居的时候，其中一位室友长期开着所有电源，导致电费比平时高出好几倍，其他室友都嚷着找她讨一个说法，只有女主为了避免这种矛盾，竟主动揽下多出部分的电费。本以为事情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没有想到室友在发现她好说话之后得寸进尺，先是约会没有包向他借包，然后呢看他的口红色号好，便一起借走了，甚至后来还自私的私自的拆他的快递，顺走他的耳环，还把他重要的照片丢进了垃圾桶。忍无可忍，最后双方大吵了一架，事后舍友反而收敛不少。想起看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草坪，有的人故意踩过界，第一次踩时你没吭声，他便会觉得这片草地都是属于他的。因为人是试探性动物，如果第一次的试探被默许了，便为日后的边界侵犯铺平了路。因此面对明显的越界行为，与其内耗，不如及时亮明自己的底线。你的好要留给懂分寸的人，你的强要留给得懂矜持的人。当你不再为错的人纠缠，才有余力去奔赴对的月。你可以不去扎人，但是你的身善必须有刺，深以为然。说到底，所有的棱角并不是伤害别人的锐气，而是保护自己的铠甲。毕竟我们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许而活，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有权让别人的顾忌感受自己的感受。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做身上带有刺、有棱角的人，适当的保留一些锐气，保留一点点锋利。当我们变得不是那么好惹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好像都变得温文儒雅起来。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说 yes 之外，还是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说 no 的机会。拒绝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好像默许变得很简单，但往往其实默许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忍受很多的不快乐、不甘心和很多的抱怨，但是还是得埋头苦干，因为你曾经在第一次别人试探的时候，你没有果断地说出不、不行、不可以，反而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你要为曾经自己的这种胆怯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里面，也希望透过这段短短的文字，让我们做一个棱角分明的人。棱角不是说你像一个刺猬一样，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你不和谐，不能够和团队齐心

协力，同舟共济，而是我们要懂得人和人之间在社交的基本的边界和分寸。当有人确实是越界了，那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就像刺猬一样的保护自己。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同样你有很多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暖心的文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联系，分享好文，分享链接都可以。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在这个中午为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君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

0: 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

0: 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架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
1: 呸！呸！哪里来的乌鸦？晦气！
2: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

0: CD 两个系统不育系的不育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这为什么嘛？哎呀，6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
1: 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2: 好心的，哦，谢谢谢谢，啊，我帮老师签字啊。
3: 哎，来哥。
2: 哎，华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1: 哎，好。
2: 老师，这信上写，6月份弗兰省要在常德召开经验交流会，指定您参加会议啊。
0: 介绍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经验。经验？我接受什么经验？袁隆平呐，袁隆平呐，你40岁的人，人家讲40不惑，你怎么还陷在困惑当中呢？ 你和猪手南征北战，忙碌于今，有时候只获得几粒种子，尝试了1000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试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流言蜚语，你可以忍受，但你能原谅你自己吗？ 国家给了你那么多支持，老百姓眼巴巴的盼着多收一点粮食，你却拿不出一点成果。你还有什么脸去开这个会啊？你在会议上汇报什么经验了？啊！
4: 弗兰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
0: 袁老师，张处长想请你单独谈谈，这边请。哦，隆平同志啊，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希望你们把它搞成功啊。对不起啊，张省长，我们辜负了周总理，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了。
5: 那是不是你们研究的技术路线有什么问题啊？应该另辟蹊径啊！是，我也在反思。这几年育种的路子总是挑不出栽培稻，亲缘关系太近了，我想拉开亲缘关系，进一步研究雄性不育材料，一条路走不通，就要换一条路。我们准备去海南找野生稻。
0: 好，搞科学研究啊，不要怕失败，需要政府支持的，尽管说。
5: 哎，谢谢领导，谢谢。

0: 老四，当天涯很久喽。哎呀，太阳好毒啊，晒一下就脱皮了。你看，
1: 哎呦，怕什么喽？我跟你们讲啊，三亚的优势在于能以空间换时间，加快育种进程了。你看啊，我们珍藏搞一个品种出来，要8个世代，就是需要8年了。在海南搞的可以加蛋，只需要4年而已。
0: 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稻啊。
2: 严老师，严老师，
0: 你好啊！
2: 我是蓝红农场的冯克山，强强让我来接你们。
0: 你好啊！哎，
2: 严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0: 啊哦，哎呀，就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2: 辛苦了哦，来，跟我来啊！
0: 好，来，一会儿花钱，走走走。
2: 哦，好，
0: 晚上啊，我给你们讲课啊。

0: 哎哎，上课了啊！我在小黑板上写的这个洋葱公式啊，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第二步呢，要在野生稻阳花时节找到不育株。
1: 袁老师，我听你讲课学的好多育种知识哦，原来花粉受别就是不育哦。
0: 哎呀，冯克山呐、啊，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你知道三亚什么地方有野生稻吧？
1: 你说的野生稻
0: 啊，
1: 长得很像稻谷，海南岛很多地方有啊、哦，当地人叫它假禾。
0: 真的？
1: 但野生稻是一年生，匍匐在沼泽地，每年只抽一次穗哦。
2: 哎，我问一下啊，野生稻抽穗阳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野生稻里找到雄性不育材料啊？
0: 对呀、啊，
3: 那要等十一月份野生稻花开了，我陪你们去找野生稻。
4: 哇，好辣哦！
0: 哎呀，克山啊，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辣椒了，哎，我们什么都带，还有被子啦、席子。还有腊肉了。
5: 报告袁老师，腊肉今天又减少了二两，不是我克扣油水啊。
0: 哎呀，腊肉低油嘛，那分量肯定就是要减少的喽。
2: 嘿，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这里，温度一高就会低油，半夜我都能听到滴滴答答滴油的声音。
5: 清汤寡水。哎，我炒了个辣椒，我们开饭。
2: 好好，开饭开饭。
0: 哎，好好好。哎，柯三儿、啊，
1: 哎，
0: 你起桥了？桥完的，我再教你英语。
1: 太好了，
5: 谢谢袁老师，
2: 来来来来来
5: 一起吃吧，一起吃。
1: 太好，
0: 来来来。
1: 哎呀，袁老师，你白天带我们下田，晚上还给我们上课，我真是幸运哦。
5: 瞧瞧瞧，好，瞧吧，瞧吧。
6: 袁老师，哎，要开船了。
0: 哦，毕福啊，这次呢，我去北京请教专家，多找一点资料。这边的工作千万不要耽误了啦。你拉着冯克山，继续找野生稻，好吧？
6: 好的，老师，您就放心吧。
0: 哎，
6: 都十一月了，北京冷，这回可别出地下室了。
0: 放心了。嗯，
6: 船要开了，上船吧。
0: 好好，走了啊。
7: 毕福啊，记住了，继续找野

0: 李大哥，这边是铁路大桥旁的沼泽地，都是杂草哦。
1: 哎，现在正是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旺盛期，生育形状容易识别。
0: 哎，两只野兔在吃草啊！哎，跑喽！
2: 柯山，兔子跑到那个方向，好像是片野生稻，来，过去看看。
0: 好。是假河，就是你们说的野生稻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哎，给给给，拿着放大镜，我们一株一株找。
0: 好，
2: 来。
0: 这些野生稻的花要十分肥大，颜色鲜黄，张影角度大，生殖性状很容易识别了。不过，李大哥还是要靠你的专业知识了。
1: 哎，怎么谦虚上了？
0: 你跟袁老师学辨别雄性哺乳猪六年了，能一眼识宝，给我吗？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能够认得出了。
2: 柯山，你看，这株野生稻很异常，它分裂成三个稻穗，这三个正。

0: 的杨花的稻穗，花要瘦小，雄蕊退化，形状像小火箭，色泽浅黄，不开裂散粉。
1: 对，对，很像我们西燕田里的雄性不育株的花妖啊。嗯嗯嗯，
0: 它很可能是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1970年11月23日上午，三亚南红农场附近发现一株野生雄性不育株。

0: 老师，
1: 哎，
0: 发现这株野生稻后，我们就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种到了实验田里。
1: 我采集了稻穗上面尚未开放的小花朵，把它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白玉花粉。我仔细观察，反复辨认，
0: 什么结果？
1: 毕福啊，你判断准确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然花粉白玉的野生稻嘞，极为罕见了，就叫它野败
2: 雄性白玉野生稻。
0: 野败，
3: 野败，
1: 野败，
3: 野败！我们找到了，
4: 找到了！
1: 毕福、何三呐，你们两个立了大功啊！我要给你们鞠躬啊！
0: 老师，老师，哎，老西，你怎么了？
1: 没的事，没的事，就是鞠躬一弯腰，有点头晕了。
0: 老师，老师，快，快坐下啊！老师，一定是接到电报，连夜往回赶，把您给累坏了
1: 啊！哎呀，兵归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稻，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
0: 好，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3784与野败杂交。
5: 老师，野败共杂交出8个组合，65朵小花，
1: 一天24小时。康复实验秧苗，
4: 袁老师，袁老师，台风啊，台风在海南登陆了，
1: 快去田里面，快抢救秧苗。
0: 是，老师，你感冒发烧了，你别去了。
1: 不行，所有人都去。
4: 田里水漫到膝盖了，秧苗要淹坏了。
1: 毕福啊，把秧苗挖出来。
4: 好，
1: 婉晴，婉晴啊，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板搬过来了，快点。
4: 好，袁老师，农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
1: 啊，好，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啊，轻一点，就在田里面，
4: 快点，
1: 轻一点，千万紧张。
4: 老师，
1: 不管我，秧苗按试验田原样放在床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
4: 拜托了，拜托国卫了。
1: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野败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性不育，而且不育性能够保持下来。

0: 下去。
1: 到了1973年，我们用野外杂交育成了哺育系，实现了三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思源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谷场。

0: 我们这边有点紧张，毕福，你来吧。
1: 我也紧张啊。
2: 上村，报数。
0: 好。

0: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
1: 你看看，你看看，1.2亩试验田，亩产505公斤呢、哎。杂交稻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2: 我们中间只种耕一次，施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难怪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
1: 那搞科研也要有点爱好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
0: 分送
1: 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2: 老师，整整10年了，你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过的，这3个儿子分在3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这些种子都是你的心血呀，就送了吧。
1: 再好的成果不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0: 老师，这可是种子啊，要不要等我们自己先攻关成功再向外推广？
1: 我母亲讲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杂交水稻是1000万人的事业，光靠我们几个人搞是不得行的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对不对？
0: 对。
3: 大家，我们既报家门呐、啊！啊，我们是广东的，
4: 我们是广西的。
5: 啊，啥东来的？
6: 我们是湖北的，
3: 是福建的。
4: 江西来的
1: 。
7: 江西档案县派出的农业能手小分队啊！哦，
1: 江西档案啊！哎呀，好好好，我叫袁隆平呐、啊。我也是德安人嘞，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了、啊。
0: 我们来跟你学入种的。
4: 袁老师，
1: 欢迎呐、啊！哎，诸位同行，各位老乡，欢迎你们齐聚南红农场。我看这个阵势啊，一直由我省、地、县、公社、大队啊、生产队6级农业人员组成的制种大军呐、啊，浩浩荡荡近万人嘞，空前绝后，协作攻关，谢谢各位，谢谢啊！你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

0: 倘若早点来，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嘞。现在呢，有了野败的初步成功，国家中式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组织过路人马驻扎到海南来制种，要我啊当这个技术总顾问，这是激战的前夜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擦把汗加把油，抓时间抢进度，提高结实率，探索制种高产之路，让老百姓呢多打粮食，吃饱吃好。
1: 哎呦，袁老师，真是太大气了，如此奉献出给我们的种子哦。
2: 是的，这是你的种子哦，改变世界的种子。
1: 是啊，是啊，是啊。
3: 老罗呢，你有大厦的风范呢，我们

0: 袁大师啊，我是生产队长，我们那里种杂交水稻都磨飞斤，亩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争，讲这是新福刀。哎，
1: 哎呀，袁老师啊，我们恭喜你呢，叫天翻身道。现在我们可以敞开肚皮下饭的，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过，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啊都要下下袁隆平哦。袁
0: 隆平，
2: 我们都要记住这个名字，袁隆平，袁隆。

0: 1982年初秋，我飞往马尼拉，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学术报告会。那个国际水稻研究所，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2: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2: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

0: 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老爷，老爷，
1: 老婆，你喊我做什么了？
0: 你做梦了？笑那么大声呢？
1: 哎呀，做梦啊，都笑醒了嘞！我梦见呢，我试验田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了，啊，穗子有扫帚那么长啊，籽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我高兴得很呐、就跟同事们呢、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
0: 金同学美梦啊，白天黑夜都是杂交稻。哦啊，对了，那你看看这本书。
1: 哦，谁来养活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的了，这本书我晓得了。
0: 那你看啊。上面写着，布朗预测，极右的中国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社会问题，还将影响世界。预测21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哎呦，他的结论啊，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你看这书名，这封面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未来谁来养活中国人？
1: 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我给他一个答案喽。
0: 莫此意思啊？
1: 布朗写书的时候啊，还不晓得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稻计划。
0: 超级大，你要高啊！
1: 我已经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并组织实施了。
0: 哎呀，你都快70了，还可以挑中的单子。
1: 老婆啊，我本来呢也想退休回家，多陪陪你啊，可是呢，你看了。人家这么大的问号啊！
0: 搞超级稻，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
1: 老婆啊，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哼，我不怕。
0: 你不怕？你是袁大蛋。
1: 哦，搞科研就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要是不跳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啦。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喽？
0: 哎呀，好好，我晓得你，最怕有人饿肚子。
1: 还是你最懂我喽。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啊，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3次探索，
0: 探索超级稻，超高产优质水稻，你爹吧。
1: 前那句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的喽。
0: 哎，外区活动啊，我压掌握的。现在就给你收拾行李啊。
1: 你以为是晓得我要娶个儿？
0: 哎呦。

0: 你刚刚那做梦啊，不光是笑，还搞梦话嘞。我是江苏，哈田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
1: 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了，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好不好？
0: 好，要得。
1: 玉虎啊，哎，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两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2: 老师啊，
1: 嗯，
2: 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但理想株型的特征是什么？
1: 你看看这一球压种间杂交稻，如果我们把优良的株叶型和强大的压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哎，壁虎啊，纸笔纸笔，快快快，
2: 给！
1: 哎呀，一闪而过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接下来，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株型了。
2: 哦，高冠层、矮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1: 对的。
2: 哦，
1: 高冠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啊，冠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
2: 嘿嘿，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1: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2: 高冠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喽！
1: 哎呦，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2: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1: 我得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呢要走这个超模路线，身高1.8米，甚至是2米，亩产超1000公斤。
2: 哎呀，这个目标太大了啊！
1: 哎呀，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除了活下乘凉梦哦，我还有一个梦呢。
2: 哦，是什么？
1: 我们的杂交水稻能种到全世界，这样至少能多养活5亿人呢。
2: 老师啊，你真是像神农一样，有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愿呢。
1: 小时候我在德安老家秋收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拜谒神农，他就跟我讲神农的故事，那个是我学农的一大初衷啊。
3: 中央台消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在1996年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2000年实现超级稻亩产700公斤第一期目标，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4: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1世纪已经来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用超级稻给出答案。
5: 2001年2月1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我麻死了，想抽你就让我抽一点喽，贤内助哎。
1: 躲下去，我看看你的。
0: 哎，你慢点喽，你身体比不得我了，那摔一跤不得了的嘞，下不来地啊。
1: 蛮好了，超级到公关的时候，累得瘦了十几斤呢。
0: 身轻如燕，下田方便。好，我去稻田看看啊。走的。
1: 巴适了还骑摩托车啊？
0: 哦，我喜欢摩托车了。
1: 摩托车，你都骑坏把脚不打。
0: 我家挺多不？好，走的啊。
2: 元老，元老，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你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0: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我带研究生不太看重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2: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刀子熟的。真香啊！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下田。嗯，顶着太阳啊，趟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啊，亲自去看。
1: 元老，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1: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见，我见见见，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1: 哎，是是是是，
2: 袁老，袁教授啊，
0: 好，
2: 我们来看您的。
1: 是啊是啊，
0: 来来来，
1: 袁教授，
0: 握手啊，
1: 握手。
3: 哎，袁教授，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啊！
1: 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2: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不行，
2: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哎，你看呢，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4: 不收不行。
3: 哎呦，阿牛啊，你怎么跟院士说话的？
4: 我，
0: 哎，你叫阿牛是不？
4: 是，
0: 你嗓门子真的大了。哎，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
4: 哎呀，袁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4: 920公斤了。
0: 好，那太好了啦，超级到第三期目标实现的了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1: 1000公斤啊，
4: 乡亲们呐、啊、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弄了3个人，只好抓阄来的。
0: 那你抓到了啊？
4: 我没抓到。
0: 那、啊、你怎么可以来的嘞？
4: 我阿牛牛啊，我家1亩6分地，亩产呢、啊、将近1000公斤呢、啊。
0: 哇、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哦、啊！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4: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啊
0: 啊，要得要得，
3: 袁老。啊、这个爬扁诺是我爷爷用骆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骆子跟家老宅很经典。
0: 这样啊？
1: 哎，袁教授啊，我个土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1: 我些鸡蛋呢、哦、我捧得一路一扎都没碎哟、哦、一定要收下哈、哦、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好好。

0: 我今天啊，我就刨根你收下了。
1: 等一下，梁老啊，这还有一个仪式哦。下面给我们的恩老兄最最尊敬的袁隆平院士颁奖。
2: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
1: 好，请领奖。我呢，不瞒各位啊。 领过了很多奖，但是农民给我颁奖啊，还是第一次。这个奖，价值更高，更高啊！
3: 天降神能，请接盘。
1: 好，谢谢各位啊！希望明年我们德安的超级刀百亩公关达到1000公斤。
4: 我们一定不辜负袁老的期望啊！
1: 是啊，袁老啊，那个德安啊，种了好多个超级稻，老家的人呐都盼着你能够飞迁看一下哟。
5: 哎呀，是啊，袁老，
1: 好呀，好呀，好呀，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一定会回德安看看啊！我啊是真的想老家喽，真的想老家。

天安，我的老家，你的儿子回来了。

0: 2015年9月，我回到家乡德安，乡亲们啊，在老县城建了一个千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打造了具有典型生态田园风光的特色文化广场。一片稻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了。我想起了母亲。
1: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2: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0: 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我总想，等我闲一点，一定去好好陪陪你。可是，直到你病危，我还在长沙开杂交稻现场会。妈妈，全国的同行都来了啦，我现在实在是走不开，等我会议结束，我马上就赶回来啊。会议结束，我连夜往

0: 会赶了。路上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赶回家，我从车上跳下来，扑在母亲身上大哭。
1: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0: 妈妈，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当中，我怎么可能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呢？在颠沛流离当中啊，从北平到德安，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遨游的胆识？妈妈，
1: 儿马，人就像种子，你要做一粒好种子。
0: 妈妈，他们讲啊，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1: 儿马，你种的稻做米饭真香啊。
0: 稻子熟了，妈妈，你能闻得到不？我仿佛看见你走过刀郎的背影，刀马划过手掌。走走。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

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展是美兰区持续推进品牌强农，然后推动农产品呢走出去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立足辖区的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畜禽特色产业，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持续扶持这个企业完善出口备案，打通冷链外销渠道，同时鼓励企业呢借助国内外大型的展会啊拓展市场，不断的提升美兰农产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而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用好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优势，持续的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引导辖区优质的农业企业积极参与境内外专业展会，持续擦亮美兰好品名片，推动更多美兰特色农产品走出海岛，然后远销海外，以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吃过台牛文昌鸡的朋友们就会感受到来自于我们这个文昌鸡的独特的魅力哈，这个品质也好，还有就是它的所有这个全链条的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会让大家非常的放心，无鸡不成宴。来到了海南才会发现，真的为什么鸡肉这么说大家的欢迎，那是有道理的。从这个选种培育再加上它的品质本身就很好，所以吃鸡肉怎么样才能吃出美味呢？不在于说你的后期的加工啊，调味料做怎么样，那个就是锦上添花，但是最为根本的是在于鸡肉的本身这个材质的清甜。这点还真的得说咱们的海南文昌鸡非常的厉害。今天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逐浪市场海口农产品的突围之路。有哪些是独属于海口的舌尖记忆呢？五峰香芋，这个是香甜软糯啊，还有咬一口火山荔枝，清甜多汁儿，品一口大坡胡椒，满口清香，吃一口三江莲雾，鲜甜可口，这些是不是都是非常独特的海口舌尖记忆？近年来，海口以品牌建设为纽带，串联起了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全球化市场，逐步构建起以椰城镶嵌世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的琼瑶佳话、美兰好品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三江莲雾等镇级农产品品牌为补充，台牛文昌鸡等企业品牌协同共进，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说到这个龙泉镇的五一村五峰香芋，说实话啊，真的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特色品牌叫得响，一个个饱满的香芋送至果蔬分链当中，在这儿呢你可以看见工人们熟练的将香芋称重分脸，随后装车发往各个市场当中。从上世纪的九株种苗起步，到如今已经实现规模化的种植，五峰香芋名气渐响，走出了一条产业富农品牌兴农的特色发展之路。同样，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秀英区永兴镇，这里作为火山荔枝的核心产区，火山岩地种植出来的荔枝风味非常的独特，个头大如鸡蛋，果皮艳红，果实呢也非常的厚实，清甜爽口。凭借优异的口感，长期呀、深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享有火山生火山而卓越，这个超群果而独贵的美誉。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这是不少农产品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一批批优质的农产品更好的出圈呢？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目前五香风玉、火山荔枝等等都已经入选了椰城镶嵌品牌，农产品有了招牌名片后，影响力和竞争力也得到提升，也实现从产得出、品质优向叫得响、卖得好而转变。以椰城镶嵌世界农产品区公用品牌为引领，火山荔枝还构建起丰富的品牌矩阵，包括妃子笑、荔枝王、大丁香啊、仙桃荔等等八个品种，并且入选全国第二批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品牌底蕴和产业价值持续凸显。而美兰区同样是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美兰好品区公用品牌建设为抓手，探索出
生态啊，筑基品牌，品牌激活产业，产业带动增收的路径。目前美兰好品已经构建起一加十加 N 的发展构架，即以核心公用品牌为引领，整合谭牛文昌基、美兰

海南貂等等十大特色产业，带动 N 个经营主体和农户协同发展，形成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次体系，实现了生态资源的集约化整合、标准化呈现和市场化转化。农产品品牌化不只是单一的生产环节优化升级，更是搭建起多元融合的乡村产业生态圈，吸引乡土人才的返乡创业，唤醒乡村风貌，催生多元消费场景。像在大坡镇的海口东商胡椒有限公司，胡椒产品开发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变成了选品类的产品体系，不仅有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粉等等基础原料，那还有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配料，然后还有就是精品礼盒等等品类。大坡胡椒凭借着果粒饱满、香味浓郁、品质优良的独特优势享誉市场，目前该镇的胡椒种植面积在3.96万亩，直接带动4000余户的农户增收，产品远销新加坡等等东南亚市场。品牌的乘数效应还在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土地资源的盘活当中持续的放大。比如说在龙泉镇这个果蔬分拣中心，机械化的作业让五峰香芋高效变为了芋泥芋头片等等加工产品。武夷村还积极地探索辣椒加香芋套种、水稻加香芋轮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农田亩产值。凭借这种香糯的香甜的优质品种和稳定的市场供给，五峰香芋的市场认可度也在不断地提升。乡镇有好物，品牌促振兴，借助品牌赋能，海口各地特色农产品正是打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大的市场，让咱们地道的海口味道能够持续的香飘四方，惠及万家。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为大家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

0: 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

0: 即可。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下来，还有不要打伤了我的核桃树啊！
5: 奶奶，您放心吧。
4: 慢点，他二姑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啊。是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你看还这么大的个儿，
6: 真稀奇。我们江南地方还能长得出大核桃树？
4: 说起来呀，这核桃树的娘家是在大西北，当年三颗种子我就种活了一颗。
6: 这核桃树是我们仙人坑村的风水宝树了。
5: 来来来，大家接核桃。
7: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8: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上集。
7: 我二姑名叫梅阿楚，住在嵊州市仙人坑村。在我眼里，二姑一直很漂亮，尽管80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却没有一块老年斑。自从1983年我二姑父去世后，二姑一直一个人住，守着仙人坑村的3间老房子，还有房子前面的一棵核桃树。我爸几次劝她搬到城里住，都没有成功，于是规定我每周必须来看望二姑。好在如今的仙人坑也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自驾小车一直能开到村委会门口。
9: 哦，大婶，
10: 哦，是婷婷啊，来看你二姑了。
9: 嗯，
10: 你二姑没在家，
9: 她去哪儿了？
10: 他正在村委办公室里面呢。你听，这是不是你二姑的声音？
4: 你干嘛要动我的核桃树呢？
11: 哎呀，奶奶，您先别着急。
4: 我能不着急？
9: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4: 核桃树我种了快有60年了，它可比你还老。
11: 奶奶，我不是存心要动你的核桃树，村里主干道拉直加宽，肯定是要经过你家院子的。奶奶，你放心，不会白砍你的核桃树，会给你赔偿的。
4: 赔偿？
11: 2000块钱够不够？
4: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9: 高支书啊，你把我二姑惹出病来，我可不饶你啊。
4: 婷婷，
11: 哎呀，大侄女儿，我怎么敢惹你二姑嘛？这上面对新农村建设有要求，一通三改。奶奶，您一向通情达理，全村人都敬重你，我这刚当上村支书，你也要多支持支持我工作嘛。
4: 这么说，这棵核桃树是留不住了。
9: 二姑，
4: 我说了也没用，反正都要走。

0: 吧，走吧。
1: 二姑，我们先回家吧。
2: 对对对，大仙女，你先扶你二姑回家，替我好好做做工作啊。
1: 二姑，你看，我给你做的草莓蛋糕。
0: 哎，二姑没心思吃。
3: 二姑，不就是一棵核桃树吗？村里整治环境，改造道路，做的也是好事儿啊。
0: 道理我懂，可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舍。
3: 哎呀，我还巴不得连这老房子也拆了呢。这样，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以后想吃核桃肉啊，我网上给你买好了。
0: 哎，你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棵核桃树长了快60年了，它的根呢，早已长进了我心里。如今要挖了它，还不就像挖了我的心一样？
1: 二姑，你怎么哭了？二姑，
0: 我的核桃树。
3: 我从没见二姑这么伤心的哭过。院子里的老核桃树似乎也有着感应，满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0: 留不住我。
3: 二姑和这棵核桃树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眷恋，这其中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0: 好吧，我今天就破纪律，把这些事儿说给你听。
3: 破纪律？哎，谁给您定的纪律啊？
0: 你姑父于家平。
3: 我姑父？
0: 对，你姑父在的时候关照我不能对外面说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机密。
3: 哦，二姑，国家保密也是有年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和姑父的事儿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了。
0: 我和你姑父结婚是在1958年3月里，那年我21岁，他28岁。
4: 哎呦，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5: 新娘子来了！
6: 新娘子来了！
7: 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8: 长得很漂亮嘛，
9: 人家还是城里姑娘呢，
8: 城里姑娘呀，
9: 可惜凤凰落在茅草窠里啦。
8: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
9: 我没说错呀，你看这新郎家不是3间茅草屋吗？
8: 人家新郎也不差，一表人才，工作在大上海，将来的生活条件只会比我们好。
10: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糖啊，大家吃糖。
0: 那时候结婚很简单，我就换了一件新做的红衣服，有几个小姐妹陪着，从城关镇走到了仙人坑。白天热热闹闹的过去了，月亮早早地升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山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过。天空湛蓝湛蓝的，花香一阵一阵的，漏进茅草屋里来的月光也是白白暖暖的。我和家平并肩坐在了床上，他靠过来和我说话。
11: 阿楚，
3: 嗯，
11: 对不起。
3: 家平，对不起什么呀？
11: 让你受委屈了。
3: 我没觉得委屈呀。

0: 这房子来不及翻建，结婚还让你睡茅草房，多不体面呢、
1: 啊、哎呀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把它翻建好就是了。
0: 结婚前也没带你去上海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1: 哎呀这都怪我自己啊，去年一年在线演出队忙，上海哪去得了呀。现在好了，演出队解散了，我有时间了。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0: 今年我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老是出差，恐怕会顾不上这些。
1: 那就等你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嘛，你总归有探亲假的呀。
0: 阿楚，
1: 家平，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了？我们认识也一年多了，我和家里人对你是满意的，对你有意见的是你为什么老是想推迟这个婚期，这可是我们两家人定下的日子呀，你突然说想推迟，甭说两家大人不高兴了，搞得我也有想法。
0: 阿楚，我总是想让各方面条件成熟些再结婚。
1: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同志，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把什么都实现了，那我们俩不就没有憧憬了？
0: 好，阿楚。
1: 家平，
2: 我以为这样幸福的时光至少会延续十天半月，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家平就收到了单位电报。
3: 于家平，加急电报。
4: 哦，来了。
3: 你是于家平？
4: 哎，是，
3: 电报，
4: 谢谢。任务紧急，速去前方。
5: 电报，不会是厂里催你回去吧？
4: 阿楚，看来我明天就得赶回上海。
5: 什么？你明天就要回上海？
4: 是的。
5: 什么重要任务啊？我看看，速去前方，是去打仗了吗？
4: 现在哪会呀、啊？就是说明任务比较重要，没其他意思。
5: 哦，那我跟你去上海，正好度蜜月。
4: 去前方是不能带家属的。
5: 你说真的？
4: 阿楚，我是说真的。
5: 那你有半个多月的婚假和探亲假呢，昨天刚结婚你就……媳妇怎么了？你问他。
0: 阿楚，我结婚前就告诉过你，我工作特殊，不能常陪你在一起，你要多多的体谅啊。
5: 可是早上起来你还跟我说陪我三招回门后还要去窑厂钉砖头，把翻建房子的事情商量好了你才走呀。
0: 对不起阿楚，我保证下次回来我一定把房子造好，给你一个像样的家。来，你看，这是我画的新房图纸，你看看喜欢吗？
5: 我不看，房子不重要，有你才是家。
0: 好啊楚，你放心，只要一完成任务我就马上回来，索性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回来盖个二层楼好不好？阿楚，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5: 嗯，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多给我写信。
0: 我答应，我答应，不哭就对了。你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5: 你还敢取笑人家？
0: 快去厨房洗洗，洗好了我们一起完成一桩重要的事情。
5: 什么事情啊？
0: 你先去洗，哎，我在院子里等你啊。

0: 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宝贝啊？三颗大核桃。
1: 这是我在青海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不知道这大西北的种子能不能在我们南方种活。
0: 你想在院子里种核桃树？
1: 是啊，我喜欢核桃树。
0: 那我们就种种看。
1: 对，种种看，如果能种活，就当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0: 结婚纪念。
1: 你想啊。

0: 等我们把房子翻建好，核桃树也长高了，那个时候，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阴凉，
1: 秋天还有果子。嗯，我好喜欢，我们就种核桃吧。
0: 你看，我已经把坑挖好了，我们一起来种。
1: 好。
0: 你来把核桃放入坑内。
1: 嗯。
0: 好，我们一起把土盖上。
1: 等等，我要许个愿。
0: 哦，许什么愿？
1: 大核桃，大核桃，如果身边这个人能给我幸福，你就一定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0: 对，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作为我们爱的见证。现在，我们给他浇点水。
1: 好。
0: 阿初，核桃树长出来了，我不在的日子，就有他陪你，我会安心多了。
1: 家平。
0: 阿楚，
2: 二姑，原来核桃树是这样种下的呀，你们那个年代就这么浪漫？
3: 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可以有浪漫？
2: 可以有，可以有。来，二姑，您吃块蛋糕再想，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3: 哎，我们那个年代呀，虽然吃不上你这样好吃的蛋糕，但精神上啊，就是比你们乐观，样样事情都觉得有奔头。
2: 嗯，那姑父走了以后，你们怎么浪漫啊？
3: 写信啊，把想念的话写在纸上，信发出后就等他的回信。等信的日子里，我又回味着他上封信的内容，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像麦苗一样滋长。
4: 梅阿楚，有信。
0: 阿楚爱妻，新婚一别，一月有余，心中对你无限挂念。上海工作很好，领导工友都信任我，只是任务重，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
1: 亲爱的家平，新婚一别已经有51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种下的大核桃长成树苗了。你说过，你不在的日子由他陪我，你就可以安心了。
0: 昨晚梦里见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你牵着一个小孩走进了树里面。阿楚，我怕你太孤单，你可以多回城里走走，地里农活不要去干。
1: 家平，我已经学会了云田、插秧、裹粽子、做糟肉，你妈教了我好多活，她独自把你养大真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0: 这个家让你们两个女子担着，多有不忍。你让我妈不要养猪了，养一些鸡鸭就够了，房子只能先将就住着，等我回来再说。
1: 我和你妈商量了，打算用你留给我的存折把房子也造了，既然等不到你回来，那还是我给你一幢新房子吧。
0: 好啊，楚，让你这么受累，我怎能心安。别后已有503天，思念牵挂更甚。今天我特别难受，魏大强离开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1: 魏大强他是谁？
0: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徒弟小华难受得吃不下饭。上海各方面条件好，你放心。
1: 家平，我忙到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没想到造房子这么难，我连想你都想不动了。你2年多不回来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0: 阿楚，我有纪律，真的不能和你说。
1: 核桃树长到3米多高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0: 回来呀，你妈也天天在问呢。
1: 哎，儿子呀儿子，你快三年没有回来了，你是真舍得下你娘和你媳妇儿啊。哎呀呀，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核桃树那边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你们偏要去那边刨食。这棵核桃树啊，是媳妇的命根子，儿子带回来三颗种子，就种活了这一颗。喏，你不听话还要来，我甩你一条肉。
2: 哟，家姑娘，你跟谁生气呢？
1: 哎呦，兰香嫂啊，我没生气。你干嘛去了？
2: 我刚从村头小卖部回来。家皮娘，我听到好多闲话呢。
1: 啊，
2: 他们都在说家平婚后三年不回家，是不是在上海有人了？
1: 谁又在嚼舌头？
2: 哎，难听的话还有，说你家呀虽然盖起三间明瓦房，可惜是两代寡妇守空房。哎，家皮娘，家皮娘，
3: 妈妈，你怎么了？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
3: 你
2: 我没说什么，我走了啊。
3: 妈，妈，我扶你进去啊。
0: 妈，来，你坐下歇着。
1: 媳妇儿，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闲话？
0: 我听到了一些。
1: 你真觉得他外边有人？
0: 妈，外面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上海找他？
0: 想过，我在信上也跟他提过，可是他每次都不同意。妈，我就是想早点有个孩子，人家闲话就少了。
1: 这孩子没准啊遇到什么难处了。
0: 他能有什么难处啊？
1: 阿楚，妈带你去找他。
0: 什么？
1: 明天我们就去上海。
0: 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上海那么大，我们能找到他吗？
1: 不怕，妈出过远门，妈知道怎么走。我们呐，先搭航船到张家埠，然后走路到曹娥，在曹娥坐上火车就可以到上海北站。
0: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你公爹啊跟着三五支队走了，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音讯。有人说他可能埋在了哪个地方，我就带着家平啊天南地北的找啊，最后在江苏宿迁找到了他爹的墓碑。这回呀，我一定给你找出个活人来。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5: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4: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

0: 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5: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演播，下集。
6: 二姑，你说你和姑父婚后三年没能在一起，这要是换作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7: 是吧？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确实有很多的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6: 那你婆婆带你去上海找姑父，找到了吗？
7: 她根本不在上海，她一直在骗我们。
6: 不会吧？这反转也太大了。
7: 婆婆带我到上海，先去找了一个叫刘伯伯的人，他和我公爹一起打过游击，在上海警备区当政委，就是他把家平带出去学习的。刘伯伯让秘书陪着我们去家平的单位，人家才肯告诉我们实情。原来于家平三年前已经离开上海，去了青海。1962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前，我按在上海获得的信箱号发了个电报，告诉于家平我几号到达西宁火车站。我也不管他收不收得到电报，来不来接，心想没人来接，我就等死在西宁火车站了。我心里堵着一股气呢，就想当面问问他，于家平，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8: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在西宁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你的行李。
7: 坐了七天六夜的火车，终于到了西宁。一出站，我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
9: 阿楚，阿楚，
7: 家平，
9: 阿楚，
7: 家平，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接我呢。
9: 哪里，接到你电报知道你要来，我能不接你吗？嗯，
7: 算你还有点良心。
9: 阿楚，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7: 家平，你明明人在青海了，为什么要骗我？每封信还从上海转。
9: 这个主要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同时也是保密规定，全国各地来的人都这样做的。
7: 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妈打定主意带我去上海找你，我们永远被你蒙在鼓里。
9: 好了，阿楚，你一定很饿了，我赶紧带你去吃碗面。等一下我们还要坐火车呢。
7: 啊，我都坐

0: 7天6夜了，还要坐啊？
1: 嗯，还有4个小时的专线才到海燕211厂。
2: 二姑，你等等，海燕211厂，那不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吗？
3: 你怎么知道？
2: 共和国历史解密，我刚看过那档节目，那里现在叫原子城，都开放让人参观了呢。
3: 哦，
2: 这么说，我姑父是造原子弹的。
3: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去的时候是3月天，地上还有积雪，晚上很冷。
4: 冷吧，把围巾裹好。
5: 这里晚上不会有狼吧？
4: 有时候会有。别怕，你看前面那片房子就是接待站。
1: 哎，长花嫂。
6: 哎，玉主任，矮人接着来了吗？
1: 接来了，这是魏师傅的爱人茶花嫂。
7: 茶花嫂，
6: 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嘛！快来来来来，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看啊，这个褥子是新换哈的，热水也关好了。
1: 多谢茶花嫂。
6: 哎呦，没事没事，弟妹一路辛苦了。那你们就早些休息，有事了招呼啊。
7: 嗯，好的，谢谢茶花嫂。哎，
4: 阿楚。你快坐下，哎，别动，我来倒盆热水给你活活手。来，把手给我，水不烫吧？
7: 嗯，刚好。
4: 哎，阿楚，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8: 苦？你知道什么才叫苦吗？
4: 阿楚，你的手怎么这么多硬块？
8: 哎呀，不要看了，都长老茧了。
4: 阿楚，3年前我握住你的是一双娇嫩的手，如今这双手却长满了老茧。这3年太不容易了，这双手真能干，种田插秧，搬砖造房，照顾母亲，撑起一个家。这双手，等我回家，我再也不让他们干半点重活，我要好好爱惜他们，把他们养得白白嫩嫩，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8: 你只会说哄我的话。
4: 阿楚，我对你的爱，对家的牵挂，真真切切，一直藏在心里，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傅，师傅，你起来了吗？
1: 小华，我起来了。
2: 阿楚，我徒弟小华接我上班了，晚上不加班，我回来陪你。如果要加班，我只能住在那边的集体宿舍了。
3: 我没事儿，可不要影响了你工作。
0: 师傅，我可以进来见见师母吗？
1: 进来吧。
0: 师母好，我是小华。
1: 哟，这么隆重啊，还献花呢。
0: 嗯，这是金银滩上最美的金露梅，我一早采的，献给师母。
3: 谢谢小华。哎，小华你来，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有番薯片、糟肉，你拿去跟工友们尝尝。
0: 哇，
1: 行啊，你小子赚了呀。
0: 谢谢师母。
1: 好了，我们走吧。
4: 阿楚，你不要独自出去走，有什么事儿找茶花草。
5: 好的，我知道了。
0: 师母再见。
5: 再见。
6: 我在海燕接待站住

0: 着的时候，和于家平相处的时间有限，也不能过问他们的事情，倒是和茶花嫂成天待在一起。那天我见茶花嫂换了件好看的衣服，背着个柳筐要出门。
1: 茶花嫂，你要去哪儿啊？
2: 我捡核桃去呢。
1: 捡核桃？我也去。
2: 哎呦，弟妹，你就再不老起了吧。
1: 不，我要去，我从没有见过核桃林呢。
2: 那也趁呢，那你快走吧。
1: 好。哇，好大一片核桃林啊。
2: 你看一下，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核桃呢。
1: 嗯。哦，我知道了，家里种活的那棵核桃树就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种。
2: 啊，你们把指他的核桃种子在你们老家种活了？
1: 嗯，长得3米多高了呢，我看很快就能开花结果了。
2: 哎呦，好慢，那你这一次来可要把种也带着回去呢。
1: 啊，
2: 我说的可是老玉的种，要不然呀，哎呦，你这一趟可就不来了。
1: 茶花嫂，
2: 走走走，我们捡核桃走。
1: 嗯，好，捡核桃。茶花嫂，你和魏师傅有孩子吗？
2: 有呢，在甘肃老家呢，让爷爷奶奶带着的。
1: 男孩女孩？
2: 女娃娃。
1: 女孩好，我也喜欢女孩。茶花嫂，这里有坟。
2: 啊，我们家老魏在这儿呢。
1: 啊，魏师傅怎么去世的？
2: 我不清楚，公家之佛是因公殉职了。
1: 是哪一年？
2: 去年走的。
1: 去年，魏师傅是不是叫魏大强？
2: 你怎么知道？
1: 他来信提过，说魏大强去了远方。看来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不在上海，在这里。
2: 里面还卖了那好几个铜板呢。
1: 还有好几个？这么说他们做的工作很危险？
2: 危不危险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魏从来不说那在这儿做啥着呢，你们家老玉也不说，指他的人呢都像这个核桃一样，
1: 像核桃一样
2: 铁皮硬壳，藏金不露。
1: 茶花嫂，我们回去吧。
2: 啊，你等我再唱个花儿歌呢，我们家老魏啊最喜欢听我唱的花儿歌了。

0: 阿楚，我回来了。
1: 佳平，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出事情。
0: 阿楚，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我都知道了，我担心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插花嫂的男人死了，还有好几个都死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有危险。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我，
0: 阿楚，不要担心，那只是一次意外。
1: 是意外？
0: 真是意外。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佳平，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我们一起回家去，回家去一起种田也是好的，好不好？
0: 阿楚，
1: 好不好？
0: 阿楚，
1: 我们回去吧。
0: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好，阿楚，听我说。阿楚，在这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几千个人，加上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就跟打仗一样，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付出一些代价。何况，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
1: 什么样的大事情？
0: 可以说，惊天动地。

0: 惊天动地。
1: 哦，再说我就犯纪律了。目前来说，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如果退缩了，就是当了逃兵。阿楚，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0: 家平，那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小心，不能出事情。
1: 阿楚。

0: 你看，这核桃肉多饱满。
1: 嗯。
0: 你说家里的一棵核桃树已经有3米多高了，
1: 再过2年也能结核桃了吧？
0: 我的新娘子多能干，竟然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活了。阿楚，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吐。
0: 会不会有了？
2: 我也以为是有了。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想吐，吃不下饭。这个状况让家嫔很着急，我觉得影响到了她的工作，于是我咬咬牙，独自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3: 二姑啊，你真不容易。
2: 我和家嫔无数次的想过要孩子，等家里的核桃树结果了，我们的孩子也咕咕落地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事实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回来后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有怀孕，呕吐啊，吃不下饭啊，都是水土不服造成的。唉，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怀上。
3: 二姑，你还有我们呢。哎，二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姑父和原子弹的这些事情的？
2: 哦，我要先给你看几样东西。
4: 1964年1月16日15时，轰动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5: 情报。
4: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完全成功的。
2: 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你看，红色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我去青海时问你姑父做什么事情，他只回答惊天动地。你看，原子弹爆炸，这不惊天动地吗？哦，你再看这行字，核试验成功。是不是有个盒子？
3: 是有个盒子，怎么了？
2: 这不是核桃的核吗？你姑父当年要在家门口种核桃树，不光是结婚纪念，也是在为国家留一个纪念啊！
3: 哦，核桃树，核试验，原来是这样。
2: 我就是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对你姑父这个人肃然起敬，才明白他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3: 二姑，我觉得你和姑父一样伟大，共和国应该为你们颁发勋章的。
2: 啊，勋章有啊，你姑父有，你看，
3: 我看。于家平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2: 我当时想，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那造原子弹的人不是可以回来了吗？在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甚至是有些甜蜜的。没想到，不久，等到了一份加急电报，于家平病重，

0: 速来上海117医院。
1: 姑父不是得的肺癌吗？
0: 那是最后的症状，他就是受了核辐射。我在上海117医院陪他住了3个多月，你姑父的身体状况暂时稳定了。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2: 病人单位的领导在了？
3: 我就是病人单位的领导。
2: 好，病人家属也在了。我说一下病人的情况。目前病人的急性症状已经基本消失，可以说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血小板还是偏低，免疫力弱，不排除2到3年甚至10年后会发生其他疾病，可能终生不育。
1: 可能什么？
2: 终生不育就是说可能不会生孩子了。
1: 哦，
3: 医生，没有更好的治疗了吗？
2: 目前没有特效的药物，建议长期休息，补充营养，不能感冒。
3: 梅阿朱同志，你看。
1: 我和家平意见一样，如果只是休养的话，我们选择回圣贤乡下去，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3: 好同志，好同志啊。
0: 结婚后的第二天，你姑父离开了家。结婚后的第7年，我把你姑父领回了家。一进院子，他就看到了那棵核桃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它。
4: 核桃树，树都长这么高了，
1: 他也盼着你回家呢。
4: 哎，核桃树，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0: 儿子，
4: 妈，
0: 儿子，你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孩儿不孝，没能好好伺候你。
0: 不，我儿回来就好啊，有病不怕，我们慢慢治。大医院啊，有时也不及民间的偏。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5: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6: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蒲生范。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呐、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k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

0: 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荧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

0: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七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6: 夜城吸引天下客，紫帽惹土相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